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连接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三，开放的选官体系。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627到649年，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兵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源，其书算各至博士，凡3260元。吴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兵贡进士是金云卿，长庆元年821年即帝。至唐朝末年，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五代时也有32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史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朝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教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虽是玄宗，终老于唐土。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朝清衡》。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窦威、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杰、宇文荣、窦怀珍、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鲜卑化汉人。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诸夷藩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
20位藩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契别合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庭也？天地日月，临见无志，即割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除藩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天之生人，本无藩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涉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辅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藩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加深了各族军事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编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四、柔性的区域治理。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路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李仁或李辽是今天壮侗语族的壮族、侗族、黎族、哥老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以表明对雍、容、贵、管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诸西侗酋长首领物加优恤，欲以恩信。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黄风不异于遐迩，盛泽无见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

0: 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辩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下，烧尘会服，建化追记，足为华人，留我楷替。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他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南唐中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刷得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

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他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他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
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浦江国家级非遗项目营会始于南宋，是由戏曲演变而来的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抬着农家八仙桌，
1: 哎，更换的第一棒火炬手今天来了没？
2: 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1: 为什么要更换？
2: 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3: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元，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顾倩倩、武凤春、孙卓、严彦生、郝明亮，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七妙迪，责任编辑瑞文秀。第二集。
1: 怎么了？跟谁？
4: 我闯祸了。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啊？
1: 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4: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1: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5: 哎呀，你们用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
6: 哎，晓得了。
1: 跟随，怎么样？哎呀，
5: 徐主任，你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7: 蒋老师，蒋老师，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
5: 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摸到它我再去医院。
7: 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5: 这点伤没关系的。
7: 那我也下来摸。
5: 哎，你别下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动过位置，这样能保证陶片不被踩碎。
7: 哦，好好好。哎，是什么样的陶片啊？
5: 红衣加炭陶片。
7: 红衣？
5: 对，外面有一层很薄的红衣，里面是厚厚的黑陶片，跟阔塘山背的完全不一样。
7: 好，那你们小心点啊。
5: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
7: 摸到了，就是这个。
5: 对，就是这个。找到了，找到了。
3: 一块红衣加炭陶器碎片，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炭陶片最远的年代可追溯到距

0: 今11400年。这是一个令徐渭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石破天惊。
1: 今天跟过年一样的呢。
2: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1: 老公还买来鞭炮了嘞。
3: 老公啊，你女儿要看你放鞭炮。
4: 哎呀，老邹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10000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你女儿应该管他们叫什么呢？
2: 哎，小米啊，你要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
5: 哎，叫上几十个几百个爷爷都不止。哎呀呀呀呀，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6: 是啊，跟谁啊？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
1: 哎，蒋老师，我能不能在探坑里站一站呢？
5: 哎呀，哎，你可不行啊。哎，胖嫂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真是
3: 胖嫂，让我家小米去站站还差不多。
5: 就是嘛。
7: 哎，对对对对对对，让徐主任啊抱着小米，一个代表文保部门，一个代表未来的村民，到探坑里站一站，这可以有啊。
3: 小米啊，让徐叔叔抱你，
6: 快
3: 去，
6: 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抱着你去探坑喽，来了。蒋老师啊，我们这是站到了10000年前的浦江土地上，闻到了生生不息的先民气息呀。

0: 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茶都要泡出来了。
1: 哎呀，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0: 女儿给你送六月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
2: 爸爸，茶，茶。
1: 好，哎，放着啊，放着，别靠近啊，当心掉到坦坑里啊！哎，听话啊。
3: 老周啊，哎，你得谢谢女儿才对呀、啊。
0: 徐主任，江老师，你们也来了。
4: 哎，是，哎呀，老周，天气太热了，你们歇会儿吧啊。
0: 小米叫叔叔，叫
2: 叔叔。
3: 乖，老周啊，你看你家小米多有礼貌。
1: 哎，女孩子开口那么迟的是真没见过啊，都两岁了，哎，这个话还说得不端正，真是。
0: 你还说，你要多叫叫女儿的名字，她就会早开口。周范女，周范女，哎呦，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听啊！又有周，又有范，还有米。徐主任，你起的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来来，
3: 坐
0: 茶。
3: 哎，好好好，坐。哎，江老师啊，这万年遗址也该叫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
4: 啊。是啊，我原先呢想叫渠南遗址，后来一想啊。不确切，因为村里面已经有了阔塘山背遗址了，啊，哎，老周，这条土丘有地名吗？
1: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
3: 哎呀，以前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4: 上山堰，
3: 哎，
4: 现在还在吗？
3: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的。哦，
4: 有堰必有河流，可能是一条早已湮灭的古河道，流传下来这么个带堰的地名。
3: 哎，那不如就叫上山堰遗址呢？
4: 上山堰遗址，
3: 对呀、啊。
4: 哎呀，这个"堰"字有点麻烦。
3: 哎，怎么说啊？
4: 你看，

0: 捡捡。
1: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燕子去掉，就叫上山遗址。
0: 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
1: 啊。哎，被你这么一说，真有这种感觉。
0: 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地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上山遗址。
2: 上山遗址。
0: 哎，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这里两个小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嫂子，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哎
4: 呦，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老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
5: 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哦，来来来，小米啊，旁边那个雪人，我猜是徐叔叔，对不对？啊？
2: 不告诉你，等下让徐叔叔自己来猜。
4: 哎呦，你这孩子！
6: 小米啊，这还用猜呀？跟蒋叔叔在一起的肯定是我喽。
2: 呀，徐叔叔偷听。
6: 你这么大嗓门，我老远就听到喽。
4: 小米啊，快请两位叔叔进屋吃饭啦。
2: 好嘞。
6: 小米啊，
4: 走，
6: 咱们进屋喽。走吧，
3: 走。
2: 啊，吃饭去了，吃饭去了。
6: 蒋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3: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6: 哎，
3: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6: 哎，
3: 啊，
6: 过生日嘛。
2: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4: 哎，是啊，谁过生日啊？
6: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上山遗址发现6周年的生日。
4: 哦，对哦。
3: 哦。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
6: 哎，
3: 干杯！
2: 生日快乐，干杯！
6: 哎，蒋老师啊，
3: 哎，
6: 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
3: 哎，徐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7: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4: 对的对的，
7: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6: 哎，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3: 干杯，来，一起一起。
4: 干杯，干杯。
3: 哎，来，谢谢谢谢。干杯。
4: 干杯。

0: 一晃六年了啊！
1: 是啊，这六年里，
0: 雪斌，啊，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
1: 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那是啊，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哎，
0: 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浦江的同志。
1: 好，来。浦江老百姓。 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扩塘山被遗址发现以后，渠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嗯，
2: 我们渠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恭敬了。是啊。
1: 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哎呦，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嗯，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
0: 我要离开文保所了。啊啊！你要去哪儿啊？
2: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哎，这徐卫民，我可舍不得。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啊？这，哎呀，这酒我都喝不下去。是啊，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 怎么把你给调走了？哎呀，我也舍不得呀。哎呦，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哎，
1: 一管二念三记管，看来是有人记管我了。
0: 谁呀？
1: 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棚子牢固得很，你其实啊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哎呀，
0: 还是你懂我呀！走。哎呀，
1: 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 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哎，徐伟民，你就不能向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哎呀，蒋老师，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的工作信条。嗯，哎，到了。
0: 这棚子很牢固的，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拔掉它们。啊，来，来，哎，哎，哎，哎，徐卫民啊，我看你啊，每天不被上山做点事就难受。嘿，尤其是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把，明天想拔。
1: 也轮不到你喽。<笑>
0: 是，哎呀，哎呀，
1: 你看，
0: 哇，这四周雪白雪白的，
1: 是，
0: 太有意境了。
1: 哎呦，诗兴大发，要赋诗一首啦。<笑>来吧，考古诗啊。<笑>
0: 我又不是曹植，岂不成诗啊？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
1: 写那么几句词，也是跟雪有关的。
3: 哎，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
1: 姜老师，快念来听听，快快快！嗯嗯，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结，今日。

0: 好，雨靴配阳历，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西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
1: 哎，写得好，写得好。哎呀，可惜呀，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
0: 打探地层听消息了，
2: 哎，我及时给你写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也对，好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 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徐卫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
3: 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以后了。
4: 来，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
5: 哎哎，蒋建勇同志，这个就是红衣夹探陶做的大狗盆啊？
3: 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哇，
4: 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3: 啊，是啊，1万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哎呦，太厉害了！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哎，
5: 是这？
3: 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
4: 就是啊，
3: 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岩穴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
6: 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哦，要是没说对呢？
7: 那就不会显示啊。这个蛮有意思啊，挺有悬念感的，
8: 吊人胃口啊。
9: 哎，啊，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7: 谢谢您，您请。
9: 哎，
10: 奶奶，您先来看。
7: 妈，人家讲解员是请您老人家先看。
10: 哦，哦，伟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7: 哎，好。
10: 呀，徐叔叔。
7: 啊，你好。
10: 奶奶，您先来看。哎，好好。哎，哎，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
3: 对。
10: 你看。
11: 上面真的显示文字啦！是1万多年前的稻谷。哎呦，
10: 是姜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11: 是姜还是老的辣呀！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 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稻米。
10: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
11: 重要的粮食之一。
7: 你是？
11: 上山稻。
9: 我是小米。
7: 哎呦，哎呀，小米啊，是你呀，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9: 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
7: 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
9: 哎，徐叔叔。 听说您升官了，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
7: 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啊，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
9: 那您。

0: 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1: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0: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1: 啊，
0: 哎，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1: 老朋友？谁啊？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二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

0: 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 惠民生投入力度。

0: 幅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4: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3: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5: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3: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6: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7: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9: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0: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2: 欣赏波哥美景吗？
1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

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0: 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9: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0: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8: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 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

0: 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3: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2: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3: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4: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6: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5: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7: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2: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8: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9: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

0: 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6: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To a true economic
5: partnership.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2: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

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一节，共构政治格局。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李唐皇族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基重启，扩大徽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二，兼容的社会治理。在隋唐五代的上层中，不少人拥有胡系血统，隋唐皇室均有北方草原族群血统。西魏北周重臣独孤信有7个女儿，有3个都嫁给了皇帝。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李昺，小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杨坚长子杨勇娶鲜卑袁氏，唐高祖李渊以鲜卑窦氏为皇后，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以鲜卑长孙氏为皇后。南宋人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政治核心团体的族群交融，意味着诸族互动与融合是隋唐统治的重要特征，这培育了整个社会对边疆诸族的包容态度，升华为隋唐南北统一、胡汉一体的治理理念。唐代前期，沿夷夏之防的族群观逐渐被安吉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的族群观取代。南北朝时期，边疆族群各政权自觉认同中原的核心地位和中国正统，自觉融入中华民族，这为唐代大一统体制的发展

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族群交融的历史和现实，隋唐实行开放的族群政策，大量吸收北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唐律充分借鉴了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优秀成果，比如东魏有临止阁，西魏有大统式，阁式的形成对唐代法律律令阁式体制有直接推动作用。北齐在北魏正史律和东魏临止阁的基础上制定了齐律十二篇，武德律十二篇正是上承齐律。北齐律首创的重罪十条在隋唐发展为十恶制度，影响深远。北齐律所确定的杖、鞭、徒、流、死的刑法体系也在隋唐演变定型为吃、杖、徒、流、死的古代法治五行基本格局。唐代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兼收并蓄，广采博取，成为中华多族群法律文化精华的集大成者，架构出唐王朝治下所有族群所共同遵守的法律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法律文化观念，成为连接中华各族群的紧密纽带。三，开放的选官体系。作为贵族政治的重要力量，世家大族曾在魏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唐时期，贵族政治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隋唐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垄断和限制，拓展了国家启用人才的途径，为促进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隋唐科举制度建立后，各种科目考试由朝廷统一实行，需要统一的教学用书。在此背景下，五经正义成为官修的标准教学用书。学童从启蒙教育就开始学习诵读经文，练习楷书。科举考试从制度上保证并促进了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贞观年间627到649年，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兵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贞观五年631年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源，其书算各至博士，凡3260元。吴河、高黎、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据记载，新罗地区最早的兵贡进士是金云卿，长庆元年821年即帝。至唐朝末年，新罗一共有58人登科，五代时也有32人。由此可见，唐代政治体系的高度开放性。不仅如此，唐朝各类边疆族群人员还可以无障碍进入中央行政系统，甚至包括一些藩属外邦人士。例如日本遣唐史中最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朝衡，他参加唐朝科举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教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

0: 是玄宗终老于唐土。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潮清衡》。唐代宰相中，边疆各族后裔占很大比例，如宇文士及、窦抗、窦威、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杰、宇文荣。 窦怀珍、元稹等数十位宰相均为鲜卑后裔，高士廉等数位宰相出身鲜卑化汉人。科举制向周边族群的开放，加强了周边族群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自觉，加深了唐朝与周边政权交往交流的密切程度，巩固了边疆诸族。 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和信任，唐朝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均打破了华夷之隔。不同族群的人，既可任职于中央行政系统，也可担任军队将帅。《新唐书》专辟《朱彝藩将列传》，集中介绍了唐代著名的 20位藩将，除斐然的战功外，他们对唐朝稳定发展的自觉认同，时常溢于言表。戚别和力是铁勒人，贞观年间成为唐朝将领。当被敌军扣押时，他拔佩刀东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贼庭也！天地日月。”
1: 临见无志，及格左耳，誓不屈。唐太宗对他高度信任，当他受伤时，还曾亲自敷药慰问。除藩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信任无间。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名将李靖曾说。 天之生人，本无藩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涉猎为生，由此长习战斗。若我恩信辅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指出汉人与周边诸族是一家，没有什么藩汉之别。军事活动中的互相濡染。
0: 加深了各族军事之间的情感。作为中兴名将，郭子仪率领多族群混边军队，多次平定叛乱，为国家浴血奋战。当他病逝时，各族军将无不痛哭。与郭子仪并列的中兴名将李光弼，则是契丹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 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贡献。四、柔性的区域治理，在唐代辽阔疆域之上，边疆诸族迁徙交往情势复杂；在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绵延在农耕政权和草原政权之间，是移动变化的中间地带或缓冲区。 也是各族人民杂居共处之地。在南方，岭南一直是中国的南部边疆，中华各族先民自古在此共同开拓。岭南作为连接域外的水路要冲，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枢纽和通道。 朝廷把官员派往南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旨在加强管理、维持稳定和宣告中央的怀柔政策及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的实现，以德化和恩义的政策先行，凝聚边疆诸族的关键是包容和信任，反之则会使人心离散。 岭南地区是多族群高密度集中、社会经济。

0: 发展不平衡的区域。鲤人或鲤鹩是今天壮动语族的壮族、侗族、黎族、哥老族等的先民。唐太宗曾多次下诏关怀民众，告诫地方官员安抚各族豪酋。唐德宗朝曾派遣德高望重的老臣或身居高位的官员前去任职，以保障地区安宁。直到唐末懿宗时，还颁布大赦文，以表明对雍、容、贵、管等道的关注。同时，为了安抚善待诸族首领，唐懿宗强调要做到诸西洞酋长首领物加优恤，欲以恩信。置身于诸族互动最前沿的唐朝地方官员，积极推动族群间的交往互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贡献力量。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提出黄风不异于遐迩，盛泽无见于华夷等比较开明的族群观。他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新恢复废弃的府学，使岭南诸族得到中原礼法与文化的滋养，涵育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岭南诸族文通经史，武辩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下，烧尘会服，建化追记，足为华人，留我楷替。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皇室皆是沙陀人。南方产生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割据政权，他们大多源于藩镇力量。政治失序与社会紊乱是五代十国的主要特征，但其中也不乏统一的因素。一方面，各族统治者始终以统一为政治追求，后周世宗柴荣、南唐宗主李璟等诸多君臣极力探索重建天下一统的格局。另一方面，周边各国也向中原王朝称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更从未放弃对天下一统的渴盼。社会动荡并没能阻断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多的沙陀、吐谷浑、契丹、回鹘等迁入中原，南方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政权联合重组中，再次统一的力量不断凝聚增强，天下重归一统成为人心所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

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它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

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浦江国家级非遗项目淫秽始于南宋，是由戏曲演变而来的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排的农家八仙桌，桌子上
1: 更换的第一帮火炬手今天来了没？
2: 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1: 为什么要更换？
2: 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3: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元，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顾倩倩、武凤春、孙卓、严彦生、郝明亮，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七妙迪，责任编辑瑞文秀。第二集。
4: 喂，徐主任，我老周，我老周啊，
5: 怎么了？跟谁？
4: 我闯祸了，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啊，
5: 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4: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5: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6: 你们用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
7: 哎，晓得了。
5: 跟随，怎么样？
8: 哎呀，

0: 徐主任，你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1: 蒋老师啊，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摸到它，我再去医院。
2: 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0: 这点上没关系的。
1: 那我也下来不？
0: 哎，你别下来。
1: 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动过位置，这样能保证陶片不被踩碎。哦，好，好，好。哎呀，哎，是什么样的陶片啊？
0: 红衣加碳陶片。
1: 红衣？
0: 对，外面有一层很薄的红衣，里面是厚厚的黑陶片，跟阔塘山背的完全不一样。
1: 好，那你们小心点啊。
0: 哎，哎，我好像摸到了。哎，
1: 摸到了。
3: 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找到了，找到了！太好了！一块红衣加碳陶器碎片，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碳陶片最远的年代。 可追溯到距今11400年，这是一个令徐为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石破天惊。
4: 哇，今天跟过年一样热闹啊！
5: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6: 哎，你看，老孙还买来鞭炮了嘞！哎呦！
0: 老公啊，你女儿要看你放鞭炮，啊，那不得，不得，不得，哎呀，老邹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一万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你女儿应该管他们叫什么呢？
6: 老公啊，你女儿要看你放鞭炮，啊，那不得，不得，不得，哎呀，老邹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一万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0: 是啊，跟谁啊？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
7: 哎，蒋老师，我能不能再探坑里站一站？
0: 哎呀，那你可不行啊！哎，鲍嫂，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
8: 真是，
0: 鲍嫂，
8: 让我家小米去站站还差不多。
0: 就是嘛，哎，对 来来来，徐叔叔抱着你去探坑喽，来来。蒋老师啊，我们这是站到了10000年前的浦江土地上，闻到了生生不息的先民气息呀、啊。

0: 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茶都要泡出来了。哎
1: 呀，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0: 我给你送六月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
2: 爸爸，茶，茶。
1: 好好好，哎，放着啊，放着，别靠近啊，当心掉到坦克里啊！哎，听话啊。
3: 老周啊，哎，你得谢谢女儿才对呀、啊。
0: 齐主任，江老师，你们也来了。
4: 是，哎呀，老周，天气太热了，你们歇会儿吧啊。
0: 小米叫叔叔，叫
2: 叔叔。
3: 乖，老周啊，你看你家小米多有礼貌。
1: 哎，女孩子开口那么迟的是真没见过啊，都两岁了，哎，这个话还说得不端正，真是。
0: 你还说，你要多叫叫女儿的名字，她就会早开口。周范女，周范女，哎呦，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听啊！又有周，又有范，还有米。徐主任，你起的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

0: 好好好，走。哎，姜老师啊，这万年遗址也该叫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啊。是啊，我原先呢想叫渠南遗址，后来一想不确切，因为村里面已经有了阔塘山背遗址了。哎，老周啊，这条土丘有地名吗？
1: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
2: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以前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0: 上山堰？
1: 哎，
0: 现在还在吗？
1: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
0: 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的。哦，有堰必有河流，可能是一条早已湮灭的古河道，流传下来这么个带堰的地名。哎，
1: 那不如就叫上山堰遗址呢？
0: 上山堰遗址？
1: 对呀。
0: 哎呀，这个堰字有点麻烦。
1: 怎么说啊？
0: 你看，一说到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什么呀？都江堰，那个名气太大了。
3: 那，
1: 哎呀，那都江堰才2000多年，我们这个遗址比都江堰早9000年呢。
0: 是啊，我们这是史前遗址，大家如果联想到的都是都江堰。
3: 那不行，那我们亏太多了，
4: 亏了9000年呢。
0: 对呀，
3: 老公啊。
1: 九千年之好多钱啊！又好几个亿吧？这是什么好几个亿啊？女人家头发长腱子短，就知道剪。
0: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燕子去掉，就叫上山遗址。
1: 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啊！哎。
3: 被你这么一说，真有这种感觉。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
1: 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上山遗址。
3: 哎，
1: 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我觉得两个小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嫂子，哎，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哎
4: 呦，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了我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哦，来来来，小米啊，旁边那个雪人我猜是徐叔叔，对不对？啊，
2: 不告诉你，等下徐叔叔自己来猜。哎
4: 呦，你这孩子。
5: 小米啊，这还用猜呀？跟蒋叔叔在一起的肯定

0: 姜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1: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0: 嘿嘿，
1: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0: 哎，
1: 啊，
0: 过生日嘛。
2: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3: 是啊，谁过生日啊？
0: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上山遗址发现6周年的生日。
2: 哦，对哦。
1: 哦，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
0: 哎，
1: 干杯！
2: 生日快乐，干杯！
0: 哎，姜老师啊，
1: 哎，
0: 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
1: 哎，徐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3: 对的对的，
4: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0: 哎，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1: 干杯，来，一起一起。
3: 干杯。
1: 哎，来，谢谢谢谢。哎，干杯。
3: 干杯。
1: 哎呀，一晃6年了啊！
0: 是啊，
1: 这6年里，雪斌
0: 啊
1: 啊，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
0: 那是啊，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
1: 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浦江的同志。
0: 好，
1: 来。
0: 浦江老百姓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霍塘山背遗址发现以后，菊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
4: 嗯，我们曲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贡献了。
0: 是啊，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
1: 哎呀，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
0: 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
1: 嗯，
0: 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我要离开文保所了。
1: 啊
4: 啊，
1: 你要去哪儿啊？
0: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
1: 哎，这徐卫民，我可舍不得啊，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了。这，哎呀，这酒我都喝不下去。
4: 是啊，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怎么把你给调走了？
0: 哎呀，我也舍不得呀。
1: 哎呦，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
0: 哎，一马二念三记挂，看来是有人记挂我了。
1: 谁呀？啊，
0: 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
1: 棚子牢固得很，你其实啊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哎呀，还是你懂我呀。走。哎呀，
1: 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
0: 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
1: 哎，徐卫民，你就不能向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0: 哎呀，蒋老师啊，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的工作信条。

0: 这棚子很牢固的，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拔掉它。啊，来，哎，哎，哎，徐卫民啊，我看你啊，每天不被上山做点事就难受，嘿嘿，尤其是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把，明天想拔。
1: 也轮不到你喽。<笑>
2: 是，哎呀，哎，你看，哇，这四周雪白雪白的，
1: 是，
2: 太有意境了。
1: 哎呦，
2: 诗兴大发，要赋诗一首啦。<笑>来吧，陶谷诗啊。
1: 我又不是曹植，岂不成诗啊？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
2: 写那么几句词，是跟雪有关的。
1: 哎，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姜老师，快念来听听，快快快！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截，今日不得歇。嗯，好。
2: 雨雪，配阳历，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吸三分，打探地层，听消息。哎，
1: 写得好，写得好。<笑>哎呀，
2: 可惜呀，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打探地层听消息了。
1: 哎，我及时给你写。
2: 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
3: 也对，好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2: 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徐卫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以后了。
4: 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哎哎，江建勇同志，这个就是红衣夹探陶做的大口盆啊。
5: 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哇，
6: 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4: 啊，是啊，10000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哎呦，太厉害了！
5: 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
4: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哎，是这，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就是啊，
5: 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岩穴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
4: 哎，要是没说对呢？
5: 那就不会显示啊。
7: 这个蛮有意思啊，
8: 挺有悬念感的，
9: 吊人胃口啊！哎，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8: 谢谢您，您请。
9: 哎，奶奶，您先来看。
8: 妈，人家讲解员是请您老人家先看。
7: 哦，哦，伟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8: 哎，好。
9: 呀，徐叔叔。
8: 啊，你好。
7: 奶奶，您先来看。哎，好，好，哎，哎，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
5: 对。
7: 哎呦，看，上面真的显示文字啦！
10: 是，是1万多年前的稻谷。
7: 哎呦，是啊，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5: 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
0: 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稻米。
1: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
0: 重要的粮食之一。
2: 你是？
0: 上山稻。
1: 我是小米，周范米。
2: 哎呀，小米啊，是你啊，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1: 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
2: 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
1: 哎，徐叔叔，听说您升官了，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哎
2: 呀，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啊，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
1: 那您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2: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1: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2: 啊，
1: 哎，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2: 老朋友，谁啊？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二集。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